0: 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。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，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，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.7。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，你亦同样可以悭钱，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.6 减到25元。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，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，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。详情请浏览 health.gov.au/cheapermedicines。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。
1: Alive 90.5。
2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-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, MBTI, and Big Five. I'm your

radio host， 我叫陈家辉 Alan Chan， 又系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好多谢大家，听众朋友系收听住我第三辑，共有十集嘅 Big Five。嗱，我哋系讲紧一个咧，就系全新嘅一个，都叫几新啦嘅一个我哋叫大五。大五嘅人格模型，或者有啲人咧就叫佢做大五大类型人格特质都啱嘅。咁呢个就叫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。咁啊，今日嚟讲咧就系佢嘅第一辑啦。咁我用广东话讲呢一 part。嗱，呢个节目嚟讲咧，你会发觉我有时系用下广东话，有时系用下英文，点解咧？最初呢个节目呢成个 cultural show 呢系用广东话嘅。但我越嚟越多听众嚟讲呢，原来我发觉呢，或者佢写信俾我啦，同埋写 email 俾我啦。佢话呢佢哋自己呢系 Australian Chinese， 但系佢系唔识讲广东话，唔识听广东话嘅。佢希望好听我嘅 content， 所以我呢就转咗个节目形式，就分开六个细嘅部分。而 alternative 呢我会用英文啦。广东话啦，英文啦，广东话，英文广东话咁讲嘅，咁所以咧，你会听到咧，五分钟咧就系用英文广播啦，然之后广告啊等等系用英文嘅，跟住嚟讲咧，好而家咧我用广东话讲呢一辑，等大家即系两种嘅听众嚟讲咧都可以得益啦，咁呢个就系我嘅希望。嗱，今日嚟讲咧就亦都系第一辑嘅Big Five 大五人格特模型嘅一个第一集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大五或者五大人格模型咧？两个都通嘅，讲得通嘅。咁我有啲人咧就叫佢做咧就系、是、叫做五大维度嘅人格描述。咁啊，俾一个简单嘅名佢就叫 Ocean Personality Triad 吓。Ocean 点解要有 Ocean 呢个字咧？首先要大家知道咧呢一个人格模型嚟讲系描述啲咩咧？佢系而家嚟讲咧，目前咧系一个最新嘅。一个人格模型的一个描述，同埋呢佢是一个好广泛被人接受的心理学里面的框架，通过五种维度的描述去分析你的性格的。其实呢你可以同我同步去做这件事的，因为来讲呢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来讲呢已经有这个问卷。你如果是 click in 入去呢，就你就会找到个问卷，就是做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。咁你揾到你自己嘅性格，做完之后呢，我就係因为呢个节目嚟讲呢係澳洲广播局赞助嘅，咁所以我所有嘅课程呢係免费嘅。其实呢个係一个好似一个网上课程咁，係免费。你做完之后呢，佢会有个答案俾你，你跟住呢个答案嚟讲呢，你其实已经揾到你自己喺大五人格模型里面係属于边一类。咁然之后呢，根据听我而家每一集嚟讲去解释啦，咁你就会更加清楚了解你自己系边个。但係如果你上网做唔到嘅时候，或者 click 唔开嘅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呢就係、是、先 download 一个叫做 CLAUD 嘅软件 ,AI 软件，呢、这个叫 CLAUDE。点解叫系呢个 CLAUD 呢？ CLAUD 呢系好多时呢就係大学嘅讲师啦，或者大学生嚟讲呢，或者系一啲嘅专业人士呢用佢，因为佢比较嚟讲呢係中肯啦，同埋佢解释嚟讲啲嘢呢就係好学术化嘅。咁所以呢你可以 click in download 个软件免费，然之后就可以入我个网页去做呢个问卷。咁呢个呢就係个程序同层次啦。咁好啦，咁讲咩叫大五嘅人格模型呢？咁都讲过啦，佢係用个五种唔同嘅维度去分析你嘅性格嘅。咁另外嚟讲呢，佢就係、是、偏向呢係好公平公正咁。你分析到高分呢同你低分呢，唔係代表你高分就表特别好，低分特别唔好。而係譬如话你係用呢、這个开放性嚟讲呢，第一个维度呢 openness 嚟讲，开放性呢，如果你开放性高嘅话呢，即係你得出个答案係好嘅话呢，你高开放性呢表示嚟讲你个人嚟讲呢係比较係富有创造力啦，喜欢体验新嘅事物啦，思想开放啦，同埋好有艺术嘅气质同艺术嘅天分。如果你比较低分嘅时候呢，就反而呢你就係话属于一个偏好規律同埋传统嘅人。对于事物呢就较为保守，但係嚟讲呢你係比较实务啲嘅。咁呢个呢就係、是、Big Five 第一个意思。好啦，跟住嚟讲送首靓歌俾大家，就係、是、容祖儿嘅我的骄傲，留意歌词。

0: A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-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. 一个富有教育意的中英文双语教育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。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，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 ，MBTI 16型人格国际导师，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多谢大家收听住我呢个系特辑啦。咁啊，每个星期日嚟讲咧，如果你系听住你系揸紧车，甚至乎喺澳洲嘅道路上面咧，你扭开 90.5兆赫咧，你就可以听紧我广播喺澳洲嘅大气电波广播。我系第一个中国人嘅导师嚟讲咧，系可以喺澳洲嘅大气电波，即系英语主流社会啦，就系用广东话同埋用英文做紧一个双语广播嘅。咁啊，呢个节目嚟讲咧，越嚟越受欢迎啦。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，我用嘅方法咧就系会有系 Enneagram 啦、MBTI、MySpace Type Indicator 嘅16型人格啦，同埋而家最新嘅 Big Five 大五类或者我哋就叫做咧大五人格模型吓，咁去帮你揾出你嘅性格特点。如果你仲未知道你自己性格系乜嘢嘢嘅时候咧，走入我嘅网页里面咧，已经有晒嗰啲问卷，有拎click in入去，揾到你自己之后，听呢个节目更加有意思。好啦，嗱，跟住嚟讲咧，我就会去介绍下 乜嘢叫做五大维度？其实嚟讲啊，Big Five 咧喺人格心理学里面咧，而家系目前广泛最受接受认受性最高，而且嚟讲咧，佢透过五个维度去做一个测试嘅时候咧，就比较精准度会高啲，同包含量好强嘅。佢亦都冇话好与唔好嘅性格，只系话到俾你听，好似个调色盘咁啊。你做完你个性格测试咧，你会得出一个咁嘅结果嘅，因为咁嘅结果，我呢个系我嘅结果嚟嘅。咁啊，做咗之后咧，佢会话俾你听，你偏向边度？你偏向五个维度里面咧 Ocean 我哋叫OCEAN，系边个维度，边个维度系高分啲，边个维度低分啲。咁而家咧即刻同大家去分享啦，就系话呢五个维度咧，第一个咧就系 openness to experience 开放性。如果你系做呢个咧，开放性系指咧你嘅想象力啦，你嘅好奇心啦，同埋你嘅思维模式吓，咁你嘅艺术气质 同埋你自己愿意接受新事物嘅程度，就系用呢一个嚟去代表嘅。得分高嘅话，喺呢个问卷里面得分高嘅话，你系富有创造力啦，同埋喜欢冒险嘅。得分低嚟讲咧，唔系表示你差，只系表示你偏向另一边，你系比较保守啊，偏向规律传统化嘅嘢，比较容易俾你接受。其他嘅嘢你会稍微有啲保留嘅吓。咁呢个咧就系第一个维度。 第二个维度系用个狮子嚟代表，英文嚟讲咧叫 conscientiousness， 中文亦做叫做尽责性。咁啊喺呢个代表系咩咧？如果你系喺呢个尽责性里面咧，代表一个人佢嘅组织能力、佢嘅可靠性、佢嘅自律倾向，同埋得呢个好重要嘅，所有 HR 咧都会用呢一个标准嚟去界定。 究竟你系咪一个自律性强嘅人啦？即系唔使人叫你识做嘢嘅人啦。另外，你嘅可靠性喺个组织里面嘅可靠性好重要嘅，尤其是一个团体一个 corporate， 如果越俾你做一个高位，俾你做一个 CFO， 你会唔会好敛财噶？你会唔会大细超噶？即系呢啲好重要嘅，呢个指标系 HR 一定睇嘅。咁另外嚟讲咧，你得分高咧嘅导向咧，表示你系一个值得信赖嘅人，你系 trustworthy。 值得信赖嘅人，得分低嘅人咧，系表示你倾向于随机性啦，同埋又系一个灵活多变嘅人，唔系话你贪钱敛财啊，只系话你个方向性，同埋你处理嘅事物嚟讲系比较有弹性啲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嚟讲咧，就系我最重要咧，就系话系透过呢个五个大类咧，系令到你认识自己嘅性格多啲。当你揾到自己嘅性格系边个嘅时候咧， 你就可以有个调色盘咁，譬如话你红色系太红啦，太过鲜红色，你揾扣淡啲啦，或者你系加少咗黄色里边咗橙色，即系呢个就系咁样，人格就可以喺唔同嘅角度里面咧，你系可以充分发挥你嘅优点啦、强项啦，你将你嘅缺点啦，同埋你嘅盲点咧，系慢慢咧去改善或者隐藏，咁你就可以成为更受欢迎嘅人。咁呢个就系 Big Five， 或者我讲紧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嘅最大原意。好啦， 跟住送翻首靓歌俾大家先。我帮大家拣嚟，徐小凤嘅《顺流逆流》，留意歌词，下一部分系会用英语播出嘅。